0: kenzine wutso ko
1: ha ma ho ga ki de ho ku ala ta da go ta ni wo da in ku te li a chen ba ku te li da sa ti go da ho ra ta da go ta ni wo da mo ku ku ta ho de sa wo sa su ta ti de ji ho wo li de a ko na xin sa su yi ho sa su ta ti de ji ti ko ko ke ti no ka ta ni de ji e ko mo te ki na chen ba ni wo Set the whole deal, let her die. It is a very good thing. I don't think I was saying, I don't know. Nothing, I could have Do you have to say? Okay, you could get high, who not here, you could leave the view, the drawing, you could also have a head, and I can't do it. Okay, Queen Martino, what are you? What's your Queen? Eat down, what's your line? 你打算我给打完了，你看我这行我这行，家里人去考个进的，以后那还得，我结果学会咋样？我也结果学会咋样？如果今年合同进的，合同上面的，然后咋了？看你这个查货单了，和查货单了还得，谁要进，俺得实行的谁，总算得的。我们这车行得实行的谁的，那现在进来的哪听到我呢？听到我后进的。 你得实行的谁哈的这里？我讲你到时你这里，我好，我这领导领导好，这我这里来看，我这个一个人，这非常困难，我这里就，那是从东到的，那亏的，那是在我们这地是跟那些那个，那亏的，这些反正这东西在人来给我的，那是在我们这里，我这里在这，我现在这边，哎，我看呢，在武汉呢，还是在这，还是。 在武汉从哈从个从点空气起来，天气从乌鸦那个地，我一身晒，一个叫你我的来，我七十岁乌鸦那个地方，可我都要过乌鸦那个地，那些那些地的，那些咋牛咋子，咋啥子地啥子地，那些那些地的，还是让他洗，他洗不咋，人家洗咋，我怎么弄啊？咋弄了？今天那地方来了，俺现在听见我这个做哈，其实如果他如果做哈去，我还给。
2: 那看过一类的，就那些生长的很厉害，很厉害的，很啊，人家好像也退休，哦，当然可，那现在你看，现在我活动那强的，看过个地上的呀，好像我可去上了的，可以的，你得看你现在，那些个新的，你不要那些个新，你不要那些个新的，起码他的东西看，真的我的。
1: 他那里打了你，打了不用说，天天地上现在才弄到红色呀，不，天天你看你少一些嘛的。也他那个，我这个电和这这单我这个这个搞活到了的，可以打送的，看你会看你是个电，那我也会打个，那是个这个我也可以这样活到了。第，第那是，上次第那是个你搞到这一点，现在弄搞到这几个，看你个。 看你刚才我老人得了，哎，我咋阿是？你看你啊，咋？你看你啊，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 我看你好一点，啊，这样去，这样那些，我还是上班的，看你要提醒，看你要提醒哪个做的，但我倒还是，昨天看你要拿在那些的，而且在当的，给他打二的，给你的，反正人家在当的，花了个总价的，要是要拿在当，要是那些拿在当的，再请个几个人来，再打好，过几个月我拿的，过年那吃下去，那几个人干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나 제가 사고 가는 거.

我这个可能是的，你可以跟我们听那个的，哎，一五个，这大概的，哎，一三，一三十八两，都在科学，你跟人玩呢，一种他其他的还是在科学看来的，在科学看来的，正好是他今天的，咱们听过这，今天的，今天我认识看的，我认识的，啊，谁呢？听这个，你说他开口，咱这个其实。